天忧心忡忡。有一天，他又喝着锄头下田了，他觉得稻苗似乎一点儿也没长高，于是苦心思索着有什么办法来使秧苗长高点儿。忽然他灵机一动，毫不犹豫地卷起裤管跳进水田里，把每一棵秧苗拔高一点儿。傍晚，农夫好不容易才完成他自以为聪明的杰作，得意洋洋地跑回家，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妻子：告诉你们一件了不起的事，我今天想出了一个好办法，让咱们田里的稻苗长高了不少。农夫的妻子半信半疑，就叫儿子到田里去看个究竟。儿子听到田里的稻苗长高了，兴奋的飞也似的跑到田里。他发现稻苗是长高了，但是却一颗颗低垂着，眼看着就要枯萎了。这个故事告诉我们，千万不要学那个农夫的做法，一切事情都有它的规律，如果一心只想早点完成，就会破坏它的次序，到头来不仅不能提早完成，反而一事无成。拔苗助长这个成语用来比喻违反事物的发展规律，急于求成反而坏事。